拧着小脚瞎着腰端簸箕喂鸡的老婆婆也都神色安详，偶尔穿乡而过的骡车马帮蹄声得得一铃叮叮，夹着犬吠过客母鸡鸣蛋种种嘈杂，看去也是安泰平静，不像冻饿潦倒的过不去日子的光景。派王小雾去问了问路，果然这里还是青县县。

0: 碟里兑了小磨香油，还有生腌芹菜、豆腐丁，青白翠红，满案扑鼻的香。永琰平生没吃过这样的饭菜，葱蘸酱加小豆腐卷了玉米面煎饼，入口淡绝，齿颊生津。王尔烈吃了一口就连连的叫着：“好，好啊，就这腌菜也和我东北不相上下。”老汉在旁边吸着旱烟看他们吃饭，说道：“只是这地方水不好，我们吃惯了也没什么，外来人消受不了。”任精子却似乎不在乎那碱水稀饭，煎饼卷葱就着稀饭是一顿的猛吃猛喝。闲话吃喝当中，永琰才知道这家姓鲁，淄川老家前年闹了蝗灾，落居在这儿，进村开了五亩碱地，变卖了行李家当，在林路盖了这几间房子，专门照应驿道过往脚夫车把式挑担推小车这一应苦作行人。永琰就问了：“既然碱地能开荒，你多开些地好不好啊？五亩地能有多大收香啊？”卢老汉用烟袋杆指了指门外：“地就在那南边，这地要用水洗才能种点高粱什么的，水洗过的地没劲儿，幸亏这镇上多的是牛马粪，呕出来再上地，夏天雨水多再洗，比我们老家种地费10倍的工不止。老伴身子骨结实还好，给人家过往客人洗洗衣裳，缝缝补补，将就混个肚子圆。他去年老寒腿犯病，就算我一家子都病了。”嗨，他满脸的皱纹，仿佛在品咂旱烟的苦辣滋味，瘪着嘴，吮着烟嘴，是吞吐烟雾，没法活命了。德州那边听说伙计好找，他舅舅来说了，儿子闺女都去，儿子会木匠，慧儿能洗衣裳，针线活计也好，正给他们凑盘缠，讨条生路去吧。说完他舔了舔发干的嘴唇，沉默了。王尔烈在一旁听着，带着一家想想也真是没法子，就问道：“沧县既然不如淄川，你们回乡去不好吗？”熟人熟同人都笑起来了。永琰还惦记着盐碱地的事儿呢，见王小悟耗电回来，说道：“卢老板给他弄点吃的，他吃我们等。你方才说的用水洗地，要把大浪店的碱水放进运河，几个夏天雨水洪水把这片地都洗出来，那要增添多少土地呀？”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2: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3: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4: 生命鸟巢？
1: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
5: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6: 巢湖流域普通村庄出现的奇怪石器，让沉睡千年的远古遗迹横空出世。这座5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林家滩，成为了中国占地面积最大的史前遗址之一。跟着书本去旅行，长江流域的珍宝出石。

0: 家滩。
1: 距今约一万年前，中国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是指以打磨结合的方法制作石器的时代。当时人们已经大量使用陶器，开始从事原始农业，饲养家畜，生活逐渐稳定。目前中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有一万多处。
2: 在中学历史课本中，考古学家们根据人类所使用的工具，将人类文明主要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三个阶段。其中石器时代又细分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那么所处新石器时代的林家滩人到底长什么样子？当时的人类又是如何修建住所的呢？带着这些疑问，书本旅行团开启了今天的旅程。
3: 好，同学们，我相信大家在书本上已经学过一些关于新石器时代的知识，而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
4: 这里埋葬的都是当时生活在林家滩人的这些先民，他们的埋葬呢，就是包括当时的富人，有权贵阶层，还有普通的平民，他们都埋葬在这一个墓葬区里面。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分区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靠南部的地方呢，埋葬的都是当时的权贵阶层；靠西北部分呢，都埋葬的当时的平民。因为中国呢是比较讲究礼制的，所以早在5000多年前，就是中国的礼制就在这里就已经产生了。
2: 难以想象，在5000多年前，这个村落里已经有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财富分配。但张老师却告诉我们，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挖掘出人类的骨骸，这是为什么呢？
3: 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到人的骨骸呢？
4: 因为这个是跟这个林家滩这个墓葬区的这个土壤环境有关，因为它是位于这个岗地上，这比较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
3: 无。

0: 好，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相约一百岁。各位好，我是思雨。在节目的最开始啊，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平时看着好好的，突然有一天去医院一查，就是肝硬化，甚至是出现了肝癌，全家人都懵了，说这个之前不是好好的吗？什么症状都没有，他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肝脏就出现了问题呢？其实啊，他的身体可能很早就已经发出过信号，只是他和您都没有看懂。肝脏呢，是我们身体当中最任劳任怨的器官，没有之一。它每天都默默地帮我们代谢、解毒、合成和免疫，一天24小时连轴转，却从来不会喊疼。它的沉默呢，也常常会让我们错过治疗它的最佳时期。每年的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那今年的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病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王若宇教授来跟大家聊一聊，如果肝脏也玩微信的话，那么在他出事之前都会发出哪些求救的朋友圈呢？王教授你好，首先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4: 各位全省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王若宇。
1: 本期嘉宾王若宇，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病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芙蓉计划青年人才，湖南“十四五”中医药骨干人才，师从湖南省名中医慎宁生教授孙克伟教授，擅长脂肪肝、肝炎。
4: 出了问题之后，只能靠自身去代偿。但是我们的肝脏它本身还是有很强大的一个代偿功能，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肝脏还剩1/3的情况下，它依然能够去努力的去工作，让人活下去。当然我们有很多病人在发生像肝衰竭甚至肝硬化的这样的病症的时候，它是一个全肝脏整体的一个受损，弥漫性的一个受损，整个的肝脏的肝细胞都在处在被破坏的过程当中。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它能够

0: 老张，你连续开了4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1: 没事，再撑1个小时就到了。
2: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3: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2: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4: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
5: 一年的一个情况，
6: 一年的流水没问题。
5: 说咱们就直接取整，就以按这个一年的这个流水来算一个平均数。
6: 我悄悄的问一下，如果我3个月或者是6个月的流水比一年的这个平均流水更高，我可以用6个月的吗？
5: 大家肯定都会有这样想法啊。但是实际上来讲，像这种不管是说之前讲到的这种误工费也好啊，或者说停运损失也好，它实际上呢，参考标准上来讲啊，那么法定的3年。只是说在法律实操中，法院基本上也认可你一年的标准。但是如果说你3个月、六个月的这种情况下，那法院更倾向于采纳这个行业标准，
6: 周期更长的。
5: 对对对，要么你周期足够长，要么呢，如果你太短了啊，那我就只能按照这个行业标准给您赔付了。
6: 李先生，您看您方便给一个数，让我们一律帮您估算一下吗？
7: 反正我每个月的流水大概11000左右吧。
6: 是按流水来吗？还是按刨去成本之后的这个纯的盈利来说呢？
7: 应该是按流水吧。
6: 这个方面
7: 我不知道法律怎么解释。
6: 没关系哈，这个方面我们的群里呢，之前也写过一条专门的推文，微信推文啊，很详细的告诉各位怎么算数字，怎么算，按照哪个数字来加减乘除，以及你要携带哪一些证据来进行起诉。那数额肯定是不会超过10000了。像如果是按照目前我们李先生的这个诉求，他真的只能走诉讼这一。
5: 您表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讲第一层次上来讲，可以在平台进行这个相关投诉。您是这个网约车吗？
6: 尹先生在网上打的车。
8: 是网约车。
5: 是网约车。其实这个网约车啊，咱们要懂一点啊，这个网约车司机他开网约车，这个就是他的饭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来讲发生了这样一个服务态度，包括说这个服务流程上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
6: 因为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嘛。
5: 对，你说下车赶着追赶，甚至有这个想要殴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这种情况下来讲，拿着你的证据去找平台反馈，我觉得在目前而言没有什么让他的账号封停可能说对他最严重的一个出发了，对吧？因为他靠这个吃饭的。
6: 因为实际上你们一听就知道年纪可能还正当年嘛。那如果上车的是个老人，是个孕妇，是个小孩，他也这样来对他们，那会不会产生更差的效果？
9: 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10: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9: 宝贝，加油，慢慢走。
11: 妈妈，我腿疼。
9: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0: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9: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0: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4: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4: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还有现在的这个情况，
5: 嗯，
6: 那我们作为陈先生，我们已经很积极的约他，他一直不来，那 这种情况下就我很为难了，我积极解决问题你不解决，受伤的还是你，那怎么办呢？
5: 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经济上的赔付咱们暂停，然后再一个呢，就跟交警这边也表明一个态度，我们在积极处理，包括已经进行了初步的这个医疗费的这个垫付。那么对方一直不配合我们走下一步的这个流程，那咱也没办法，对吧？那你要

0: 那么你就直接出了这个鉴定，这个认定书，对吧？那本身这个也不一定说要双方到场的。
1: 对，第一步你都没做呢，你更何况后面呢？
0: 嗯、
1: 这个是相关的流程问题，给陈先生您一个参考。
2: 现在就是说，前段时间，我今天又问了一下医生，他说可以出院了。
0: 嗯，
2: 可以出院了，但是。听他们说，听医生是跟这样跟我说的，他说他们家属可能今天要去医院，去交警那边，结案，这个事情，但是今天一直没联系，也没联系我。还有一点就是前几天我跟他家属聊了一下后续的赔偿问题，他提出这样的要求，他说先付半年的那个陪护跟生活费，260一天。他说半年，相当于半年下来就是50000块钱，50000块钱他还不跟我了结，而且就是说这半年有什么事情都由我来承担。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2: 这个我肯定不会接受嘛，对不对？
0: 是的，
1: 狮子嘴大张口，或者是接下来无底洞，这该怎么办呢？而且听您讲，本来应该今天出院，您是不是也担心他如果一直住院，我该怎么办，对不对？
0: 对，这是过度的一个治疗的一个问题了。
1: 来，我们来请教易律，您办过很多这样的案子啊。
0: 所以说我刚刚跟您讲的一种情况下来讲，其实你能够去先行垫付的这个动作，其实是为了我们不走到这个对簿公堂这一步做基础的。那人家愿意跟你聊嘛，对不对？你态度好嘛，对吧？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讲，也是为了能够避免我们真的要到法庭那一步，那法院敲锤子定下来我要赔多少钱，对吧？如果能协商好，对于双方来讲肯定是都有利的。
1: 对，主要是因为易律您做过这样的案子做的比较多哈。9621-80，我们来问候到在线上等候的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一个交通事故了，就是撞了对方的车，然后呢我方是主责。对方的话，他就是。
4: 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5: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6: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5: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6: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
0: 是的消费合同，就是咱们先把钱充了啊，然后再慢慢从卡里扣钱，对吧？但按照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说呢，这个经营者啊，以这种方式提供这个商品或者服务呢，应当是按照这个约定来进行这个按质按量的交付。那么像您刚刚讲到这个情况，我卸甲的时候把这个
1: 手都弄伤了，
0: 弄伤了，那这种交付来讲，我觉得是肯定是没法保证质量的，对吧？
1: 他应该是把你的那个甲基底弄得太薄了，所以才会疼痛或者破皮之类的哈。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来说，这个就跟咱们如果说解除合同啊，就是咱们退费，对吧？那个跟咱们来之间就是不存在有什么样，是我个人原因去退款，是你们的服务不到位呀。
1: 哦，原因不是因为我突然之间不愿意再进行继续的交易了，而是你的服务不及格，
0: 对，
1: 导致的我有这个退出的意愿。首先是这点要重申，要重点跟他讲清楚。
0: 你要重点讲清楚，是因为你的这个交付的这个服务不合格。那我来提出这样的一个解除合同的这个想法，是一个正当的。再一个呢，包括说什么充了钱不退啊，那这种说法都霸王条款，对吧？他是立不住脚的。
1: 我想问一下那个陈女士，你当时跟他们提出了你退费的原因是这个吗？
9: 我当时就也没有具体提原因嘛，就是想让他们给我退钱。
1: 当时他给你的手弄的什么，弄了个口子，那个照片。

在无需滤镜的株洲九步江，做一场山水之梦。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相连养心安神。
1: 金樽玉桂，其实论心也是个苦。就那么个紫禁城，那么个王府，穿来穿去千篇一律。外官们进来看，这是巍峨天阙，龙楼凤阁，金碧辉煌，似乎是天堂。见惯了也就混在浮土泥沙当中，片石烂砖垒起的汤饼锅灶，兀自余火未尽，青烟袅袅。人精子连问几家大门面客栈，俱都是客满。细打听才知道，都住的沧县和沧州府的衙役，为因皇子十五阿哥爷奉旨出巡山东，这里紧邻运河，是必经之道。府县连日倾巢出动维护治安，镇里大殿都住的这些人，永琰听得有些好笑，说道：“倒不晓得他们这么张志的，咱们怎么办呢？”王二烈说：“他们也是好心，勤谨奉差总是不错。看后街有小店，寻两间房胡乱住一宿，只要洁净就成。”永琰中午在船上只吃了一盘点心，走了这么老远的路，早已经是饥火中烧。眼见前头大殿中进进出出吆吆喝喝，都是圆帽子蓝衫衙役，又不愿意混迹在这些人中间吃饭。一眨眼见左近有一个小铺，草顶瓦檐只两间门面，门口靠一块门板，白粉

0: 写真
1: 捐了。
2: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3: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4: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5: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3: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6: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7: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8: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7: 么子福利咯？
8: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7: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8: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的叫着，好好啊，就这腌菜也和我东北不相上下。老汉在旁边吸着旱烟看他们吃饭，说道，只是这地方水不好，我们吃惯了也没什么，外来人消受不了。任精子却似乎不在乎那碱水稀饭，煎饼卷葱就着稀饭是一

0: 我连日晕船，只想清淡的，也吃饱了，倒要看你这点肉何足道哉。干我这行的要不能吃，哪儿来的力气给主子出力卖命啊？说着一刀切下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

0: 补贴资金发放实行总量控制，全省统筹，市州切换，额度锁定，先到先得。省生态环境厅发布公告，29号起向社会公开征集涉溶洞生态环境问题线索，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最高可奖励10万元。有缘千里来相会，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9月5号至7号登陆长沙国际会展中心，邀您品鉴全国好粮油。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进入第三季度以来，蓝山县各工业企业锚定年度目标任务，抢抓生产黄金窗口期，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赶制海内外订单，产业园区内处处涌动蓬勃的生产热潮。
2: 在蓝山县皮具箱包科技产业园的湖南雅科达特种

0: 么多图案呢、啊、
1: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2: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1: 哦，再想想，再想想。
3: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1: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4: 女飞手？
1: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5: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6: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4: 哦，原来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

0: 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在节目的最开始啊，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平时看着好好的，突然有一天去医院一查，就是肝硬化，甚至是出现了肝癌，全家人都懵了，说这个之前不是好好的吗？什么症状都没有，他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肝脏就出现了问题呢？其实啊，他的身体可能很早就已经发出过信号，只是他和您都没有看懂。肝脏呢，是我们身体当中最任劳任怨的器官，没有之一。它每天都默默地帮我们代谢、解毒、合成和免疫，一天24小时连轴转，却从来不会喊疼。它的沉默呢，也常常会让我们错过治疗它的最佳时期。每年的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那今年的主题是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今天呢，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病感染性疾病科副主任医师王若宇教授来跟大家聊一聊，如果肝脏也玩微信的话，那么在他出事之前都会发出哪些求救的朋友圈呢？王教授你好，首先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全省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王若宇。
2: 本期嘉宾王若宇，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肝病。
0: 错过治疗它的最佳时机呢？
1: 是的，我们的肝脏它是一个非常任劳任怨的器官，而且大家可以发现啊，肝脏的话，它在我们的肚子里面的所有器官里面，它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唯一的，就是单独的一个。像我们的肾脏有两个，然后我们的肺也有两边，这些的话，它当一边出了问题之后，另外一边可以进行一个代偿，而我们的肝脏呢，它出了问题之后，只能靠自身去代偿。但是我们的肝脏它本身还是有很强大的一个代偿功能，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肝脏还剩1/3的情况下，它依然能够去努力的去工作，让人活下去。当然我们有很多病人在发生像肝衰竭甚至肝硬化的这样的病症的时候，它是一个全肝脏整体的一个受损，弥漫性的一个受损，整个的肝脏的肝细胞都在处在被破坏的过程当中。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它能够工作的时候就工作得非常勉强了，这个时候的症状就会比较明显。
0: 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在咨询啊，他想问一下王教授，说体检查出了脂肪肝，平时也没有任何不舒服，而且自己觉得自己的身材是比较匀称的，也不胖，想问一下这个要不要紧呢？
1: 脂肪肝的话去判断，那这种的话就只能通过说我们每年的体检来判断自己的一个身体状况，比方尤其是有这高危因素的人群，像

0: 有乙肝的病人，有丙肝的病人，这些每年甚至说半年的体检就是非常有必要的。那现在的话，像饮酒、脂肪肝的病人，同样也是要进行一个常规的体检。
1: 这部分人群就属于我们肝病的一个高危的人群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听众会有疑问，说我好像没有这个肝炎的病史，也不喝酒，我的肝脏是不是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呢？
0: 也不会说完全不会出现问题啊。虽然说有肝炎的病史，然后还有饮酒这些是高危因素，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样会有很多危险因素会影响到我们的肝脏啊。比方说我们在临床上面很常见的一个就是，很多人现在吃保健品，甚至说吃偏方啊，去吃一些就是网上售卖的一些药品啊、食品等等这些。也都有可能会导致一个肝脏的损伤。我们的肝脏损伤除了常见的、经常我们会被报道的一些药物，比方说，中药里面的首乌，还有这些西药里面的这种非甾体类的这些药物引起来的跟。
2: 每一次就医，
3: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儿，
1: 网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
3: 哎，走走走。
1: 哎，干嘛呢？别拍，
4: 家庭
1: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3: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1: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3: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5: 面包。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3: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

0: 天下之乐而乐。
1: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
2: 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3: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2: 诵读古诗词。
4: 我身体的这些营养物质就跟不上，那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很疲惫的一个状态。那同样，我们肝脏的话也有一定的内分泌的功能，当它不好的时候，也同样会影响我们的这种身体的这些调节不过来的一些表现。
5: 嗯，这样一说，肝脏真的是很忙碌啊，每天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所以一旦它出现了问题，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疲劳。那如果说有听众朋友发现自己总是莫名其妙的很累，好像休息也缓解不过来，难道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一定要去医院去做检查了吗？
4: 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很累，长期的，比方说持续了半个月甚至一个月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还是建议到医院去就诊。不一定说非得到很大的医院去人挤人的去排队，可以就到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去查一个肝功能或者说查一个肝功能肾功能，把这两项常规的指标可以给它查一查。
5: 这肝肾功能是不是抽血就能检查呀？
4: 对，我们抽一管血就能够把这些指标都能够查过来，比方包括血脂、血糖啊等等，这些现在的检查的话都是抽一次血一管。

0: 比方说被结石堵住了，胆管堵住了，这种胆红素升高同样也会导致黄疸啊。这种黄疸的话，往往在实验室的指标上面表现的是直接胆红素升高。那还有一种黄疸呢，就是我们叫溶血性黄疸，这是血液系统的疾病导致的，我们红细胞被大量的破坏引起来的。这个我们往往是指标上面是叫做间接胆红素升高啊，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当然这个东西很难记啊，我们专业的就是我们医学生在学本科的时候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都要费很大的劲，考试经常考不过
1: 就是一
0: 啊，
1: 般人肯定
0: 对，
1: 是很难
0: 很
1: 分
0: 难
1: 清
0: 记。
1: 楚。
0: 但是大家当发现有黄疸的时候，那就一定要去医院进行检查，来判断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黄疸。
1: 但这个黄疸我听说还有真假之分，比如说你近段时间如果吃多了什么胡萝卜呀、南瓜呀、柑橘类的这些食物，好像也会导致我们的身体有发黄的一个情况，是这样吗？
0: 对，这种情况，我们在传说中一直都是有听说的。为什么我说是传说中呢？
1: 因为实际上没有遇到
0: 因
1: 过。
0: 为我在临床上面非常少的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这种情况确实是有，但是，总的来说，你吃正常的胡萝卜、橘子这一类的东西，导致说能出现病态性的这种黄疸是非常少见的。所以大家不要就是说，真正当发现有黄疸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去觉得是自己吃了什么东西，引起来的这种生理性的一个黄疸，而是还是建议及时的到医院去检查，因为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信号。
1: 就是当你已经出现了黄疸的时候，其实表示你的这个肝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损伤了，是吗？
0: 对，如果是肝脏受损引起来的黄疸的话，那往往是比较严重的损害。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尿液的变黄，那有一些人会说，哎，尿液变黄，那不就是上火的表现？那肝脏出现了问题，它这个尿液变黄跟我们说上火的这个表现会有区别吗？
0: 我们小便的变黄的话，同样的话和我们的胆红素的代谢是有关系的。那这个上火当然也可能会引起这个小便的一个发黄，但这种发黄的话，随着你多喝清水，多饮水，它可能会能够，
1: 变淡
0: 就是
1: 颜
0: 又会
1: 色，
0: 变淡。但是呢，肝脏的这种黄疸引起来的这种发黄，你多喝清水的话，依然是很难去缓解的。这个当你一段时间内观察到自己的小便比较黄的时候，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鉴别一下。那如果已经小便到我们叫尿黄如浓茶到这种程度的话，那多半是出现问题了，那
1: 那
0: 一
1: 肯
0: 定，
1: 定跟你上火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0: 对的，那一定也要去医院去检查一下。我们上火的黄一般就是还是比较亮黄的这种颜色。
1: 好，我们再来看到我们肝脏的第四条朋友圈啊，叫做不明原因的出血倾向，比如说刷牙的时候牙龈容易出血啊，轻轻磕碰一下容易出现瘀斑。但你看到这一条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就是这样，我有的时候刷牙，牙龈也特别容易出血，且身上都是一块一块的淤青淤斑，那这个是表示我肝脏出现问题了吗？
0: 这个也要分情况来看。虽然我们肝脏确实，我们的很多的凝血因子啊，这些合成都是在肝脏，但是人体的这个促凝血功能还有很多因素相关。比方说像牙龈出血的问题，它可能不一定是肝脏不好，也可能是你有牙周炎、有牙结石这种很简单的这种问题。那到口腔科处理之后，可能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那皮肤上的瘀点、瘀斑这种的话，倒反倒要引起警惕。就是，如果是确实有凝血功能的障碍，那这个很可能是肝脏的合成功能出现了一个下降。那如果是平常容易自己这里时不时的发现青一块紫一块，然后检查体检的话又没有发现有血小板下降啊、凝血功能异常的问题啊，那也可能就是平常你自己比较活泼啊，
1: 就
0: 容
1: 是
0: 易
1: 喜
0: 磕
1: 欢
0: 到碰
1: 磕磕
0: 到，
1: 碰碰。
0: 对，磕磕碰碰，然后引起来的这种小血管的这个损伤破裂，所以也要分情况来看。不要过于担心，但如果出现长期的这种症状，也还是建议能够及时的体检。
1: 好的，非常感谢王教授的耐心解答。节目当中，我们要先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再来看看剩下的几条朋友圈。
2: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3: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1: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啦？
3: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1: 急匆匆的跑出去干嘛呀？都退休了，咋还那么忙呢？
4: 同学们上课，
5: 老师好。
4: 这个学期我们的课程主要有声乐、书法、中国画、电钢琴、舞蹈、形体、短视频拍摄和制作等。我们还开通了线上教学，大家可以通过手机

0: 下课后时间随时学习。
1: 老师，会不会开办架子鼓专业啊？我想组个乐队，就叫银发摇滚。
2: 我呀，一直想在社区举办个个人画展，到时候同学们记得过来捧场啊。
3: 老师，什么时候举办才艺大赛，记得通知我参赛啊，我儿媳妇的化妆品特别好用。
4: 2023年3月，国家老年大学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部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退休后去上学。
0: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6: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7: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8: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巢湖流域普通村庄出现的奇怪石器，让沉睡千年的远古遗迹横空出世。这座5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林家滩
2: 通道，
3: 那通过这条路，跨过这道门，我们就即将走进5000多年以前的生活了。
2: 对对对。
3: 哦，那我们就去看看。
2: 行，走。
3: 好，同学们走吧。
1: 跨越时空的大门，书本旅行团走进了5000多年前的远古村落。而眼前这片

0: 十分普通的土地，却曾经是远古人类的生存繁衍之所。在张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林家滩的墓葬区，这是林家滩遗址第一个被发现的区域。1985年，当地村民在这片土地上无意间挖出了许多奇怪的石头和陶片，考古队得知消息后匆匆赶往现场。经过一系列检测后发现，原来这些被挖掘出的石器陶片是新石器时期的陪葬器物，而后大量的陪葬品出土，也证实了考古学家们的推断，这片区域是新石器时代的大型墓葬区。在这里，同学们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1: 这里就是林家滩的这个墓葬区。
2: 哦，
3: 因为其实它就位于这个岗地上，它比较缺水，缺水的地方呢，这个人骨呢就很不容易保存下来。
2: 哦，但我听说以前这儿出土过一些动物的骨骸，那个是怎么回事？
3: 那出土动物骨骸的地方呢，是位于这个下面的平地上，那边海拔比较低，比较处于保水环境中，发掘的时候呢，它底下有大量的水分，所以这个动物骨骸呢就保存下来了。所以当时人选择墓葬区呢都比较讲究的，他墓葬区不埋葬在这个平地上，还有埋葬在这高岗地上，就不容易受水的这个侵蚀。
0: 考古专家们经过研究发现了文物保存完好的原因和它所在的保存环境有着极大的关联。保存在恒定的干或者湿的环境中的文物，保存时间可以非常长，尤其在湿润的保水环境下，文物会保存得更好，因为水环境可以隔绝氧气，文物不容易被腐蚀。反之，如果处于干湿不恒定环境下的文物，则会由于反复水浸、反复干燥，对文物造成极大破坏。同时，由于林家滩墓葬区的土壤环境呈酸性，而酸性土壤对于文物有着非常大的腐蚀性，所以迄今为止，林家滩遗址还没有出土过古代人类的遗骸。在离开了墓葬区后，书本旅行团继续向南行走。在经过墓葬区与祭祀区的中心时，同学们发现这里有许多用石子堆砌着的圆圈。那么这些圆圈在远古时期又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4: 老师，那这边一些用石头堆成的圈是什么作用呢？
3: 你可以看到这叫五号计时圈、六号计时圈，这个用石头堆积的一些圈，我们考古学术语叫积石圈。积石啊，堆积起来，石头堆成一个圈，这个积石圈呢作用呢就是当年人在这里祭祀的时候，他要堆一些石头，然后在这上面进行烧火呀，还有可能进行这个烤肉啊，来祭祀先民，要给先民进行就像现在我们祭祀一样，去烧一些东西摆一些贡品进行祭祀。也有可能呢是进行他们祭祀的搞活动的时候啊，搞大型舞蹈是比较神圣礼仪的时候呢，进行一些烧火的地方。还可以看到有一些更明显的祭祀坑，坑里面呢还有少量的动物骨骼，那就更证明了是当时是用来进行烧一些动物，进行向先民进行祭祀。
0: 国语中说，服祀国之大节也，意思就是祭祀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主祭者应为一国之主。后来专家们在研究中也曾指出，祭坛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国家的出现，说明早在5000多年前巢湖流域就存在着国家的雏形，这也为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信息。从1987年开始，考古队对林家滩的发掘工作已经持续了30多年，在这几十年间，林家滩共出土文物2200多件，发掘面积仅仅占到总面积的1/5。这座大型聚落仍旧有许多秘密深藏在地下。2012年12月，考古队专家发现了一处大型红烧土遗迹，通过分析

0: 这流水我都发给他了，这些东西都发给他了，发给那个肇事司机了。
1: 这么有理有据，
0: 他就是不接电话，也不怎么说呢，也不回复。
2: 对你跟他讲道理现在没用啊，
1: 那这正好适用。
0: 他反正就是不理不睬的，这个你没办法。
1: 别烫了。我们直接走这个流程，我帮您请教一下易律哈。像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我们知道之前节目里面也讲过有一个简易程序，那像我们李先生这种有理有据很清晰的这样的案子，能够走这个简易程序吗？
2: 是可以的，
1: 有这个机会，对不
2: 对？
1: 对。
2: 然后再一个呢，本身这种纠纷类的案件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因为你个人的沟通确实很有限，他不接你电话就不接你电话，他反正把你拉黑嘛，对吧？但如果说咱们走的这个程序里头，不管是说法院的这个法官助理啊也好，或者是说调解员也好，那咱们法院的电话打过来，他肯定会有一定的个重视，对吧？
1: 会有压力。
2: 对对对。
1: 我也想问一下，因为我们都过日子嘛，像李先生，您现在要赔付的这个误工费加起来是多少钱呀？
0: 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吧。
1: 多少钱？
0: 这个不知道的，我标准我不知道。
1: 哦，那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把这个标准也同步来请教一下易律。那这个流水已经有了，我们怎么算呢？
2: 如果因为我刚刚有听到李先生他是工作其实已经满一年的一个情况，
1: 一年的流水没问题。
2: 说咱们就直接取整，就以按这个一年的这个流水来算一个平均数。
1: 我悄悄的问一下，如果我三个月或者是六个月的流水比一年的这个平均流水更高，我可以用六个月的吗？
2: 大家肯定都会有这样想法啊。但是实际上来讲，像这种不管是说之前讲到的这种误工费也好啊，或者说停运损失也好，它实际上呢参考标准上来讲啊，咱们法定的三年。只是说在法律实操中，你法院基本上也认可你一年的标准。但是如果说你三个月六个月的这种情况下，那法院更倾向于采纳这个行业标准，
1: 周期更长的。
2: 对对对，要么你周期足够长，要么呢如果你太短了啊，那我就只能按照这个行业标准给你赔付了。
1: 李先生，您看您方便给一个数让我们易律帮您估算一下吗？
0: 反正我每个月的流水大概11000左右吧。
1: 是按流水来吗？还是按刨去成本之后的这个纯的盈利来说呢？
0: 应该是按流水吧。
1: 这个方面、
0: 这个、我不知道法律怎么解释。
1: 没关系哈，这个方面我们的群里呢之前也写过一条专门的推文，微信推文啊，很详细的告诉各位易律。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忽然之间有一些激烈的冲突啊，到目前为止你也不太了解他为什么会辱骂人，对不对？李先生，这个就真的很难摸清楚源头了哈。那您看看易律帮忙李先生，这种心里的气儿他顺不过来。
2: 我们讲一讲这个，讲你干货实操啊。因为像这个里头，您表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讲第一层次上来讲，可以在平台进行这个相关投诉。您是这个网约车吗？
1: 尹先生在网上打的车、
3: 是网约车
2: 啊，是网约车。其实这个网约车啊，咱们要懂一点啊，这个网约车司机他开网约车，这个就是他的饭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来讲啊，发生了这样一个服务态度，包括说这个服务流程上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出现啊，
1: 因为都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嘛，
2: 对，你说下车赶着追赶，有甚至有这个想要殴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这种情况下来讲，拿着你的证据去找平台反馈，我觉得在目前而言没有什么让他的账号封停可能说对他最严重的一个处罚了，对吧？因为他靠这个吃饭的。
1: 因为实际上你们一听就知道年纪可能还正当年嘛，那如果上车的是个老人，是个孕妇，是个小孩，他也这样来对他们，那会不会产生更差的效果或者是结果呢？我们是难以想象的。但我也不知道他的源头是什么，可能是因为个人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挫折，或者是让他伤心难过气愤的事情，所以有些情绪的迁移。这是我们刚刚易律给您讲接纳的一种在生活当中比较实操的一种方式啊，尹先生。
3: 好的好的。
1: 那如果是说真的在这样的一个冲突之后造成了精神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了身体，我们就着尹先生这个问题来问啊。您应该还没有到这种程度吧，尹先生？
3: 还没有的，只是心理上
1: 难受是吧？就如果是说真的就是因为这次冲突影响到了我的精神的这种状态，或者是我的身体的健康状况，那我接下来可以怎么做呢？
2: 其实这个就接下来还有两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一个治疗那个问题了。
1: 来，我们来请教易律，您办过很多这样的案子啊。
2: 所以说我刚刚跟您讲的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你先得把你的态度拿出来。

0: 就是对于他们这种我认为个人认为啊，就是甚至说有点超出这个合理边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诉求了。那这种情况下面来讲，你明确你自己的态度啊，我不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么其次，那现在他要跟您这边也可以跟交警这边联系，对吧？具体的一个话则是怎么样？然后关于到他提出来的这个6个月这样的一个养老费啊，养老费其实我们来讲，这个法律规定也没有这样一个费用，那么我们就据实去算就好了。
1: 有一种你撞了他就成了你的爸，然后你要给他养老，听上去还是有点不太对。养伤我还可以理解，
0: 对，因为我们主要不管说从法律上还是人情上，主要是填平这样的一个损失嘛，并不是说成为了一个生活上的保障。对，我不知道这种讲法对不对哈，但是感觉是这样。
1: 填平原则。陈先生。
2: 哎，你好。
1: 我觉得像邹先生给你的建议也是很给力的。他说在定责之前，你也可以自己主动找一找就近的这些商户啊，都是有摄像头的，你可以自己来先行固定一些视频证据，这样来方便定责。
0: 对，
2: 好的好的，那我今天再去一趟交警队了。
0: 是的是的。
1: 积极处理，您的态度是对的。只是说如果放任对方狮子大开口，你确实是很被动。那刚刚义律给您的建议呢，就是比较有实操性的，您可以参考一下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的，谢谢陈先生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你遇见了什么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来找到我们的义律啊，向他来请教你生活当中遇见的问题。现在在我们的粉丝里面有人在问，这位叫做晶晶的朋友，他在问，那是不是我不垫医药费就可以了呢？您这个说法我不知道合不合理

0: 题之类的哈。
1: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来说，这个就跟咱们如果说解除合同啊，就是咱们退费，对吧？那个跟咱们来间之间就是不存在有什么要是我个人原因去退款，是你们的服务不到位呀。
0: 哦，原因不是因为我突然之间不愿意再进行继续的交易了，而是你的服务不及格，
1: 对，
0: 导致的我有这个退出的意愿。首先是这点要重申，要重点跟他讲清楚。
1: 你要重点讲清楚，是因为你的这个交付的这个服务不合格。啊，那我来提出这样的一个解除合同的这个想法是一个正当的。再一个呢，啊，包括说什么充了钱不退啊，那这种说法都霸王条款，对吧？他是立不住脚的。
0: 嗯，我想问一下那个陈女士，你当时跟他们提出了你退费的原因是这个吗？
2: 嗯，我当时就也没
0: 事情，然后你把那个照片拿给他看，对吧？
1: 嗯嗯，是的。
0: 或者是说他们态度特别好，然后又跟您说啊，我们接下来呢会让这个技师的这个手法更专业一些啊，以后不出现这种情况，说不定你看他们态度好，你也能接受不退款，继续享受他们的服务，这也说不准，因为我们出去消费嘛，有的时候菜的味道好不好。

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

0: 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基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
2: 欧网，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4: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

0: 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区
1: 有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的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4: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3: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4: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
6: 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3: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8: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7: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8: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

0: 一定的关系的
1: 嗯。
0: 啊。比方说，我们如果肝脏不好的病人，我们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叫慢性肝病变容，啊，这个的话就往往是表现出面色的一个晦暗，
1: 嗯。
0: 甚至说有萎黄等等这些皮肤发暗，然后甚至长斑等等这些的话啊，就是可能像多出现在我们一些慢性肝病的病人身上，那对于爱美的女生来说，我们把肝养好，能让我们的毒素能够及时的排出去，对于肤色的保养肯定也是更加有帮助的。
1: 确实是有帮助啊，所以大家也可以，爱漂亮的女生可以来多多的爱护一下我们的肝脏。那今天说的是，如果肝脏也玩微信，那么它在出事之前都会发出哪几条求救的朋友圈呢？它的第一条朋友圈来了，叫做持续性疲劳，休息后不缓解。其实现在我觉得很多人的工作压力都是非常大的。绝大部分人可能都处于一个比较疲惫和劳累的状态，那这种肝病引起的劳累和普通工作产生的这种疲劳，熬夜后的困倦，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这种疲劳的话，和我们日常感觉到的这种疲劳、劳累的话是有所不同的。我们日常的疲劳，像我们打工人啊，就是可能确实每天上了班之后就会觉得非常的疲惫，然后在家只想躺躺。这种情况下是身体去寻求一种休息的一个信号。那经过适当的休息，比方说今天特别累，那我早睡。早睡，第二天早上起来依然还是能够恢复到一个精神比较饱满的一个状态，那再去坚持打工，然后进行这样的一个循环，这种疲劳的话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性的一个疲劳，但我们肝脏的疲劳的话就会不一样，这种疲劳的话是一个很难去缓解的一个，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可能在上班的过程中，然后就会觉得打不起精神，工作效率非常低下。然后觉得浑身没劲，同时可能还会伴随着食欲下降，恶心、厌油。然后呢，下了班之后确实也是一样，只想在家里躺躺。然后可能早早的睡了，今天晚上可能9点、10点钟。

0: 减退，厌油腻。看到油腻好像就有点反胃的感觉，闻到油烟味甚至会有想吐的感觉。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哎，我是不是胃不太舒服，或者是把这个肝病当成了胃病来进行治疗，自己吃一些胃药，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呢，王教授？
1: 对的，我们收治的病人中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就是在起病初期去当胃病来治疗，然后吃了很多胃药来治疗，而这种可能会更进一步去加重一个肝脏的负担。那这里的话，食欲减退，厌油腻啊，虽然看上去像是这个胃肠道的问题啊，但是它其实是我们肝脏不好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尤其是厌油啊。当我们的转氨酶升高的时候啊，有很多人就会表现出啊这种食欲减退啊，然后看到这个油的肥肉啊，或者说这种偏油腻的东西就不想吃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而如果单纯的胃不好，肠道不好的话，这种表现反倒不会那么典型。所以当出现这种厌油的表现比较明显的时候啊，食欲明显下降，又找不到其他的原因，尤其是没有胃痛啊、胃胀啊，然后还有这种拉肚子啊，
2: 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0: 啊。这，
2: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3: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2: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4: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5: 妈妈，妈妈。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1: 看报，看报！
12: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11: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12: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13: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14: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15: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16: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
1: 可以摊开自己手看一看，有的人手很红啊，他们觉得是肝脏。其实不是的，我们肝掌是大小于际肌，就是这里还有这里是红的，但是治疗另外一方面，你可以去进一步吃一些专门的护肝降酶的这些药来进行一个保养。
0: 所以保健品的护肝片更多的是一个心理的安慰，还有可能加重肝脏负担，其实是不太建议大家去吃这个保健品的护肝片的。
1: 是的。
0: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重点聊到了我们肝脏在生病前会发出的8条朋友圈，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期节目了解到更多我们有关肝脏养护的知识，也再次感谢王教授的耐心解答。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1: 下期再见。

0: 帮帮黄先生的。现在黄先生，你当时买金器的时候，我们不是一般都有那些什么，收据啦，是吧？购买凭证啦，嗯，
1: 都给他了，
0: 连包装盒一起都拎给他了。
1: 一起给他了。
0: 但没关系，是您付的款，您肯定是用网络付的款，对不对？
1: 嗯，好像是，我不记得是刷了卡还是微信，只是要查日期也不记得了。
0: 您肯定不会揣着2万3万的现金去买金器，对不对？
1: 啊，对对的，那不会。
0: 嗯嗯嗯，来，一律来帮帮忙。
2: 在这一块来讲啊，咱们就是两个方向最为关键。第一个呢，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这个付款记录，对吧？这是一个硬证据啊，对吧？如果说是银行卡付款的，我们去调银行流水；如果说微信、支付宝啊，那就相应的这个付款记录。那么以证明说，这个金器是咱们这边付款买的啊，这是其一。那么其二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拿到相应的这个证据去证明啊，这个金器确实被女方所占有了。然后目前呢，再一个，他也。这个通过取证啊，证明这个东西当时是你给他的。那么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来讲呢，我认为这个附条件赠与的这个返还啊，就是一个可靠可行的一个路径了。
0: 洪先生，您张得开这个嘴吗？我觉得您有点难。
1: 他微信上面承认了金器打包了，随时可以过来了。到后来就说金器没有了，微信上面都有聊天记录。
2: 嗯，那有这样的记录就证明确实是他实际占有使用了这个金器嘛。
0: 嗯嗯嗯，我觉得您这个事情啊，不仅仅是需要法理的支持，更需要这个夫妻感情当中有的时候相处之道的一个提升。嗯，刚刚听您讲完，我觉得有很多的这种经验啊，是我身旁那一些两个人磨合了一辈子，然后感情特别好的夫妻能够给你一些建议的。像我们现在能给你的只是说，你有理有据可以拿回来，但真的您做得到就是张嘴就是要上门就是拿吗？你也心疼他。
2: 因为有些时候呢，比如说彩礼，有些人可能会去提现金，对吧？那十多万往桌上一落，有这样的一个习俗，那这个东西在对于我们律师来看，可能就不太好了。你把这个
0: 风险很大，
2: 对，风险很大，它没有这个痕迹可留，对吧？如果说是转账的这种形式的话，那起码说你调流程，像咱这个黄先生的情况，他如果说有转账的这个记录，他其实上是很明了的，对不对？
0: 扯得清一些，
2: 啊、
0: 留痕万事留痕。
2: 对，这包括说，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常见的情形，就是说聊到比如说恋爱和结婚为目的，你怎么样去区分？刚才我们讲到了啊，这个附条件赠与是什么？为了这个结婚为目的，对吧？但很多情况下，女方会抗辩说啊，这是我们恋爱期间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那这个情况下面来讲，怎么样去做一个自己利益的保护呢？那可能就是说，你在这对这笔钱。有一定相应支出的时候啊，咱们就留好相应的一个记录，对吧？这个钱是彩礼，是这个金器，或者是我们有一种情况啊，我之前在这个案例中碰到说，啊，我没有给他买3斤5斤的，我就给他钱，让他自个儿去买。那么那这种情况下来讲，如果说你是零碎支出啊，今天给2万，明天给6万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0: 他的费用赔给你没有啊？保险公司
3: 那个是保险公司修车，是保险公司赔的。
0: 嗯，
3: 这个我那都应该赔到那个修理厂了。
0: 嗯，你有他的各种联系方式和身份信息，对不对？
3: 都有。
0: 嗯，好，来我们来一律帮帮忙吧。
2: 因为这种情况啊，首先呀，咱们听到这个停运损失这一块啊，咱又得扯到这保险公司上了。
0: 嗯，
2: 这个费用大部分的保险公司也不赔。
0: 嗯
2: 啊，就是说保险它拒赔啊，包括说这个赔偿范围啊，它总是它会比较细啊。那细致的情况下面来讲呢，就一不小心的把咱的这个定为间接损失啊拒赔了。那这种情况下来讲，如果说我们继续主张这个相应的这个费用啊，那您的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有对方的一些身份信息，那咱们就走诉讼流程。啊，直接把这个证据摆在他面前，然后让这个肇事者他直接这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可以了。
0: 嗯，李先生，您做这个网约车司机做多久了呀？
3: 一年多了。
0: 那工资流水肯定没问题了，对吧？
3: 这流水我都发给他了，这些东西都发给他了，发给那个肇事司机了。
0: 这么有理有据，
3: 他就是不接电话，也不怎么说呢，也不对付。
2: 对你跟他讲道理现在没用了，
0: 那就正好试用。
3: 他反正就是不理不睬的，这个你没办法。
0: 别烫了，我们直接走这个流程。我帮您请教一下易律啊，像这种情况之下，因为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讲过有一个简易程序。
2: 嗯，
0: 那像我们李先生这种有理有据、很清晰的这样的案子，能够走这个简易程序吗？
2: 是可以。

0: 现在就是说，前段时间，我今天又问了一下医生，他说可以出院了，可以出院了。但是听他们说，听医生是跟这样跟我说的，他说他们家属可能今天要去医院，去交警那边，结案，
1: 这样
2: 王先
1: 刚
2: 生。
1: 刚王先生聊的这个情况一样，他说有8根肋骨，对吧？
2: 那是相当严重的状
1: 那
2: 态。
1: 这种就费用，那么像您讲的这个3年的这个奔驰啊，那这笔费用是这个大概率上是得不到支持的。
2: 更何况现在车价有这么大的波动，对不
1: 对
2: 对？
1: 对。
2: 在我们的微信里面，邹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哎，联系保险公司付的就行啊。”这个部分，王先生，你有没有尝试？
3: 哦，没有。
1: 这个保险公司也不赔这两个部分。
2: 这两个部分都不
1: 对对
2: 赔，
1: 对，他也不会赔。
2: 好，基本上也是回答您的问题了，心里有数了没有？
3: 也是的哈。
2: 好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
3: 好的，谢谢主持人。
4: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
1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2: 我不想说了，
8: 佳佳，
12: 你根本不懂
8: 我。
12: 我
8: 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9: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

0: 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1: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0: 藏在地下。2012年12月，考古队专家发现了一处大型红烧土遗迹。通过分析鉴定，我们了解到这里的红烧土是当时人们建造房屋所使用的一种材料，而大面积红烧土的出土也证实了这里是凌家滩先民所生活居住的区域。在张老师的带领下，书本旅行团有幸能够参观到真实的考古现场。这个正在进行挖掘的区域叫做红烧土块遗迹，面积将近3000平方米。那么考古学家们到底是借助什么样的工具和方法对这座巨大的遗址进行研究的呢？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2: 来，请
3: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7: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8: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9: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8: 么子福利哦？
9: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8: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9: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2: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3: 这能行吗？
12: 妈，来试试。
13: 真省力。
11: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2: 这是感应灯，
11: 这是扶手，
12: 这是24小时摄像头。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11: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3: 好啊，真好啊。
1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

0: 长饮薄居共望山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唐祖宋祖来带路。
0: 打开一幅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幅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幅山河图，百鸟来叫，
1: 龙卷上。
0: 万河千连连，一川又一川。
1: 这河，
0: 星辰穿无界，一弯又一弯。
1: 这图，
0: 万回风无。

0: 小心！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0: 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炫成。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调动啊，咱们机体自身的内在活力，调节整个机体的新陈代谢，来提升自身的免疫能力。那灵芝的品种是很多的，全世界咱们有200多种灵芝。如果按颜色来分的话呢，可以分为赤芝、青芝、黄芝、水啊。
2: 好的，好的，陆老师，谢谢你们给我这油啊。
3: 不客气，不客气，咱们自己选择的很对。
2: 谢谢你啊，李老师。
3: 好好好，后期有不清楚的咱。
1: 非常好啊，我们吃东泰牌灵芝片呢，其实每天的花费啊并不是很多，十几二十块钱，但是能够保我们健康，保我们健康长寿。
4: 哎，对对对对对。
1: 你看爹爹今年80多岁了，我们吃东泰牌灵芝片，咱们现在头不疼头不昏，精神状态越来越好，再继续往后用，我说了，血管弹性好了，血液质量好了，气血充盈了，咱们活上100岁都不是问题啊。
4: 是的，是的，可以可以，我们保护的蛮好。
1: 老人家，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高血压，他是低血压。
1: 那您服了之后身体情况怎么样呢？
4: 我现在吃的蛮好，我现在血压吧130的80多。
1: 那很好啊，现在血压130的80，这个血压是长寿血压啊。
4: 哎，对对对对对，我高的时候是180哎，180、190啊。
1: 那这个血压就相当危险了。这个血压一旦出问题，那就是要出人命的呀，人说走就走的呀。
4: 那对，蛮高的。再一个，我这个心脏啊不好，心脏怎么不好呢？慌，跳得蛮快，咚咚咚。
1: 如果说有这个症状啊，对于老人家来讲的话，真是叫雪上加霜啊。为什么呢？血压高180，那么再加上咱们心脏的问题，那老人家，你说咱们这个身体状况是不是让人特别担忧啊？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你这个以后的觉得心脏蛮平稳。
1: 现在咱们吃了东泰，
5: 电话记得住吗？
6: 记着，865-5638。我说就是那手机不会用，那用手机给它扔着，用不到，我就会记住这个。
5: 婆婆啊，你看我们也是经常的走到我们用户的一些家里啊，了解大家用的一些实际的情况啊。看到爹爹现在恢复的情况还是不错，你看每天自己能够下楼走一走，而且现在80多岁了呀，精神特别好啊。
6: 高兴，他高兴，他自己也高兴啊，不是我高兴，他也高兴。
5: 对对对，
6: 是吧？他自己也高兴
5: 啊，
6: 是吧？他也满意。

0: 吃的我也
1: 满意啊，
0: 哎，他也满意。嗯嗯
1: 啊，你们二老爷保重身体啊，然后爹爹您要如果下楼的时候自己要注意啊身体啊。
0: 谢谢。
1: 好，行，
2: 李老师，
3: 嗯，
2: 我觉得啊，这位84岁的爹爹啊，确实有个好老伴儿啊。
3: 对，真的很辛苦，赵阿姨辛苦了。
2: 是的，18年的中风，他的吃饭穿衣服全靠老伴儿来照顾。
3: 嗯，不光啊是爹爹很痛苦，
2: 嗯，
3: 其实赵阿姨是很辛苦的。
2: 对，
3: 嗯，所以我们说呀，两老啊。到了晚年什么都不重要，健康最重要。
2: 嗯，爹爹啊，不仅有高血压中风，而且还有这个糖尿病啊，通过用上了东泰灵芝片，个把月的时间，现在啊能够自己下楼了，这个吃饭啊穿衣服啊，哎，自己都没有问题，这也减轻了老伴儿的负担呢。
3: 而且之前是不想下楼，现在是每天吃完饭就想下去转一转，
2: 嗯，
3: 坐一坐。
2: 对，
3: 嗯，虽然说18年现在啊才找到咱们的东泰牌灵芝片，也是啊，刚刚才用上咱们的灵芝片，但是我觉得不晚。
2: 嗯，
3: 现在我们个把月已经是有了这样的一种变化，相信再继续过上。
2: 喂，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你好，我吃了这个灵芝啊，相当好，真的相当好。
3: 哦，看来咱们已经是用上了东泰牌的灵芝片，而且咱们受益了。
4: 对，我吃的相当好，我跟我老伴都在吃。
3: 哦，你跟老伴两老都在用东泰牌灵芝片。
5: 而且两老都是感受到好的效果了。那您说说您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状况？
4: 我的血压呢，原来挺高的，167，现在吃了这了以后呢，我都降下来了，现在都是有时候达到120多，高压呀。
3: 哦，现在通过东泰牌灵芝片的服用，
5: 现在咱们血压有原来的167，现在降到120，
3: 低压是多少呢？
4: 低压78，有时候80都这个样子。
3: 非常好，咱们说东泰牌灵芝片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就是能够啊帮助我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啊。
5: 所以我们血压高的人，只要您用，血压一定是可以平稳下来的。而您现在的血压呀，可以说是叫长寿血压了，高压120，低压70-80，这个血压呀，就是叫一个安全血压，也叫一个长寿血压。
4: 对对对。
3: 血压恢复的非常好，那咱们其他方面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呢？
4: 都是我的血糖啊相当好，血糖原来空腹就是10点多。
3: 哟，那以前你的血糖可是有点高嘞。
4: 都二型糖尿病嘛，我的血糖高来到30点了。
3: 那咱们现在血糖相当是降下来了，对吧？
4: 对，降下来了。今早起我查了血糖，参见的血糖是6.1。
3: 很好啊，6.1这个血糖就是在正常范围之内了，非常不错。
4: 对对对，相当好。
3: 相当好啊，是因为选对好产品了啊。因为我们讲到说呀，咱们的东泰牌灵芝片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呀？就是啊，聚集了7种颜色灵芝的全部药用精华，所以它整体修复、整体调节五脏六腑的同时啊，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这样一个功效。所以咱们看看现在的血糖多好，6.几。
4: 对对对，相当好。
3: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我76啊。
3: 哦，76岁是吧？非常不错啊、哦、身体基础打牢了。那老伴儿身体情况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4: 那个我老伴儿的他那个血压也正常了，他也有点高血压，他是轻度高血压。
3: 那老伴现在血压怎么样呢？降下来没有？
4: 我查了啊，117，78。
3: 哦，这个血压也是非常不错的，跟您的血压是一样的，黄金血压，高压127，低压是78，非常好。
4: 对对对。
3: 贵姓啊？
4: 我叫肖华莲。
3: 肖爹爹啊，您现在和老伴啊都有咱们东泰牌灵芝片呢、啊，给你们身体保驾护航。
5: 不管是咱们的血压也好，血糖也好，
3: 咱们东泰牌灵芝片呢
5: 都能够帮助咱们双向调节血压血糖。
3: 不仅如此啊，咱们7种颜色的灵芝对应咱们的五脏六腑，也能够帮助我们五脏六腑功能提高，让老人家真正的是整体调理，整体健康啊、哦、所以你跟老伴啊两老后期咱们就好好坚持用。
4: 好，
2: 祝贺78岁的肖爹爹二老啊都在服东泰灵芝片，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原来高到167，现在呀血压是120-80，原来餐前血糖10点多，现在呀是6。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光明三宝直通车栏目在空中又和大家见面了。26年无论在什么

0: 情况下，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专业、服务以及高品质的产品，能够为老年朋友的眼睛健康保驾护航。就像我们栏目当中经常说的那句话一样，希望我们每一位老人家的眼睛光明和我们的生命一样长久。那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久违的老朋友刘彦君刘老师。刘老师早上好。
1: 李岩你好，光明三宝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早上啊，刘老师是非常高兴和激动的。高兴的是啊，我们的栏目呢开通了，又能够和大家呢在栏目中进行交流。这档栏目啊，从2001年到今年2026年，整整26年的时间了。也可以说每天呢和大家同一时间同一频率在电波中相会，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种习惯了。激动的是啊，我们更多的老人家经常啊在问刘老师一个问题，什么时候节目能够再次开通啊，能够呢给大家一个回复，又继续开通栏目了，让大家每天呢坚持呢来贴上眼贴听广播，强化我们爱眼的一些观念，能够呢更好的坚持使用光明三宝，把我们那一双金贵而宝贵的眼睛持久的一直保持下去。所以对于刘老师说栏目的开通，刘老师是非常高兴和激动的。
0: 刘老师，我也知道虽然我们的栏目啊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和大家在空中见面，但是光明三宝对大家的关爱，给大家专业的指导从来都没有停过。你像我知道的，每周一周三周五在光明三宝金卡用户群里面，刘老师一直在讲解爱眼护眼的健康知识。在眼睛养护方面，我们的陈老师带领大家做爱眼五步操，
1: 眼底的一些退化老化。那大家呢目前呢还是按这个剂量啊在继续的服用，等天气呢逐渐的转凉了，我和王老师啊对于大家的眼睛啊检查之后，根据大家的眼睛情况啊再逐渐的减量，同时啊把医保的古方眼贴一天贴三次。

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隆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
1: 叶尔季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种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

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

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集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